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9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任嘉伦、黄子弘帆、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雨程，准备好一个小时的音乐盛宴了。那流行歌曲还有新单曲呢，连连上阵，保证让你充满期待的。那今天我们来一个小投票了，哪位艺人歌手的新歌最炸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了。那看看会不会是意想不到的结果了。先来听听这首热门歌曲了，有的是 Knox 的 After the After Party。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Benson Boone 带来作品 The Time of My Life， 这首歌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成为他第10首进入 Billboard Hot 100的作品了，继 Beautiful Things、 Slowly Down 还有 Mystical Magical 等热门歌曲之后呢， Benson Boone 呢正在继续扩大自己的音乐版图，来听 The Time of My Life。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6: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7: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了。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是他又一部巡演影像作品，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记录，记录他每一个阶段的状态，而不只是表演本身。那你有没有想过了，如果你的生活也被拍成一部巡演电影，你会愿意播出多少真实部分呢？好，我们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一首来自 Sienna Spiro 的作品 Die on this hill。 这首歌之所以被很多人注意呢，是因为它不是唱得很完美的那种类型，而是你能直接听到情绪在里面的变化，有点紧张也有点真实。那你有没有过那一种瞬间，其实你不是想完美的表达出来，而是只想把真实说出来呢？一起来听听 Die on this hill。

0: Sometimes.
1: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他们现在的新阶段呢，其实有点是在回到最早的声音呢、啊，那种摇滚说唱感呢，加上很大情绪旋律的组合，挺有意思的。有时候人呢，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最初的样子。你觉得音乐这件事情，人会听腻，还是只是暂时走远呢？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音乐有时候就像个老朋友了，总能够听懂你的心事，我们也是你的老朋友。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陪伴。那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Gracie Abrams 的 Look at My Life， 明天见。

0: 不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鞋子已经多到没有地方可以摆了，实在家里也有一个大鞋柜，然后还有那种开架式的鞋柜，但是这两年就是对于鞋子的爱不释手，你知道女生嘛，看到好看的就会买，可能买回来一双高跟鞋一年可能只会穿两次，所以到底要怎么好好的把这些鞋子给收起来又方便我去找呢？大家可以来给我一点意见。阿牛的这首再见开始，孙燕姿不也唱了一首再也不见吗？关于再见到底是再也不见了呢，还是下次再见呢，还是在这里也不见呢？个人有个人的解读，通过标点符号，通过语境的诉说，都可以有不同

我想现在的朋友大多应该都没有了写信的这样一个举动跟习惯了，因为科技的发达，现在大家长信已经变成了短信，甚至是变成了一句话，甚至是可以一句话都没有

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最近被一首歌给洗脑了哈，然后经常会单曲循环来听这一首歌，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他跟宇多田光来合作的一首单曲。 Charlie Puth 表示说呢，单曲 Home 是写给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即将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妈妈 Brooke。 他说Brooke 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也让我重新明白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何存在，归属于何处，有他在一切都有的意义。同时段梅也说，能有幸跟他最喜爱的艺人之一宇多田光来合作这一首歌，对他而言是一份真正的礼物。说宇多田光为这首歌赋予了深度跟美感我对此无比感激，他真的太出色了，希望大家能够像我创作他的时候一样喜欢这首歌。那同时合作的歌手宇多田光也分享说呢，同时作为创作人跟听众的我，第一次听到了 Home 的小样时候，就明显感受到这首歌是 Charlie Puth 发自内心极具个人情感的一首歌。能与这样的一位毫不掩饰对音乐热爱、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合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在英文歌当中加入到日文歌词，也是一次很有趣的挑战。一方面被 Charlie 优美的日文副歌创作经典到，另一方面要在发音体系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当中创造押韵，也是不简单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双语歌曲，传递出那种朴实的情感，被大家所听到。伴随着新歌跟新专辑呢，那 Whatever's Clever 的世界巡演也会从加州圣地亚哥起跑，六月到七月登陆到欧洲巡演。那之前呢，其实在第60届超级碗的开幕式上Charlie Puth 也是深情演唱哈，在管弦乐队跟 Kenny G 的伴奏下他演奏标志性的罗德电钢琴献上。

了精彩的演出，也是收获了全球观众的好评，收视人数达到了数百万。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宇多田光带来 Home， 希望你会喜欢。

韦礼安加蔡敏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号预售开启，登陆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号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Asia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Asia Talk Show， 在我是李松。前两天看了一个介绍 Celine Dion 的短视频，然后就翻出了他在2019年的9月份发表的一首 EDM 的作品，叫做 Imperfections。 这是一首充满着力量的电子舞曲，收录在他第12张录音室专辑 Courage 当中的豪华版里，这是专辑的首播主打歌。这首歌呢，标志着他在经历人生的重大变故之后，以全新的音乐风格强势回归。 Imperfections 的核心主题呢，是自我的接纳跟自爱。歌曲坦诚地探讨了个人内心的不完美跟伤痕，并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在有能力去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这首歌发布之后呢，也是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是被很多乐评网站称为 Celine Dion 这几年来最具时兴味道的一首单曲。当然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呢，Celine Dion 还没有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在2022年他被确诊了僵人综合症，前后他一直坚持康复跟治疗，而且也是时刻保持自己在大众面前的一个曝光，让大家看到他坚韧不拔的精神与病魔抗争的这种毅力。所以我们来听这一首歌，也是希望他会有一个更好的康复，然后早日的回到我们的乐坛当中。有请Celine Dion送来这一首歌 Imperfections， 在 Asia Touch Music。

车，一路向前再出发，前方即将到站武汉。10月31号，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摇滚老炮组合动力火车即将点燃江城。唯有音乐不负青春，听硬核摇滚燃炸武汉，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不负人世繁华。动力火车演唱会现场大合唱，让青春再次燃烧，让热泪再次滚烫。 Asia FM。

0: 搜音乐台。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我之前不是说过自己最近特别喜欢听丝滑的 R&B 嘛，然后就会想起以前在大学时间听这个 R&B 歌手 Ashanti 的专辑的感觉，于是翻出了他在2022年的一首歌，就是叫做 Falling For You， 是一首融合了 R&B 跟灵魂乐的歌曲，在2022年的10月份发行。这首歌以其坦诚的歌词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展现出 Ashanti 标志性的清亮嗓音。 Falling For You 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讲述从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当中觉醒并决心离开，描绘了在经历感情上的欺骗和伤害之后下定决心不再沉沦的一个心路历程。Falling For You 这首歌作为 Ashanti 在2022年的重要作品之一，被 Apple Music 等很多平台收录到他的精选歌单当中，也是跟他的 Foolish、 Rain On Me 等作品呢，作为他的这个代表并列其中，显示了他在歌手生涯当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今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歌手 Ashanti 送来 Falling For You，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旷野的声音了？八月的大同，天高云阔，南六庄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起飞的飞机，只有即将升空的音浪。小黄花从本草纲目里的忘忧萱草长成今天数十亿的金色产业，它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把积攒的所有力气全部交给盛夏。花开升起等你，这三个词就是这片土地送给所有奔赴者的请柬。8月14号到15号，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将在大同市云州区南六庄机场震撼启幕。宝石 GEM、 Wanna、 梅卡德尔、二百、四喜丸子、富豪、王宇宙、马伊银等实力音乐人齐聚旷野，说唱的硬核，摇滚的炽烈，流行的律动，在千年古都的辽阔天地间自由碰撞。八月的大同，小黄花正值花期，而属于你的那朵正在旷野的舞台边等着你。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邀你共赴这场旷野之约，现在花期将至，等你一起绽放。
1: Asia FM。

其实时常会在音乐当中呢选择之前很喜欢的专辑来听。最近有非常多的去把这个 Eric Iglesias 在1999年的专辑 Eric翻出来听，这是他首张的英文专辑，同时他也开始着手一系列的演出，在当年证明他的英文唱片绝不逊色于以前任何一张拉丁语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其实在1998年就开始酝酿发行了，但从创作到录制完成呢，仅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这张专辑大部分在洛杉矶、迈阿密和伦敦的录音室来完成，他邀请到了很多王牌制作人来共同参与专辑的创作，其中还邀请到了 Whitney Houston 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 Could I Have This Kiss Forever。 那么在录制完这张专辑之后呢， Eric 也写下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在这张专辑当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由，这是我首张英文专辑，我无法同我以前的作品去比较，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音乐体验。那说到这首跟 Whitney Houston 合作的歌曲呢，旋律和编曲强化了主题和情感，可以说旋律是柔和浪漫，编曲有着强烈的节奏感和动力的那种感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特别是在歌曲的高潮部分，两位歌者的激情演唱和旋律的高潮相互来呼应，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强烈和永恒。总体来说，这首歌呢，主题和情感都围绕着永恒的爱、激情和渴望来展开。本首歌通过旋律、编曲和歌词等多种手段强化了这个主题，让人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爱情和强烈的那种珍贵的感觉。那接来听这首歌吧，我们有请 Whitney Houston 跟 Eric Iglesias 共同送来这首歌 Could I Have This Kiss Forever。 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登录到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来搜索我们的 HFM 亚洲音乐台，也可以在小红书、抖音上来给我们留言，你的每条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News Pegas，
2: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4: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5: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6: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8: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2: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青春。2026韦礼安海威维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半，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散。

0: 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网红，特别是在 ins 的这个社交网络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博主们，他们每天都可以发美美的照片，很多人就奇怪了，难道他们每天都雇一个摄影师跟在身后，随时随地的跟拍吗？后来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人大多数哈，他们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就是一名专业的摄影师，而在这个爱的氛围的包裹下，当然能够把镜头前的这一位拍出非常美非常有爱的感觉，所以呢就这样子打配合的在网络上就干出了名声。当然我觉得这一切都基于有爱。分享一首《东风破》，来自于周杰伦。

到情节这两个字，很多人会有特定的一些情节，那就我们这样说好了，电台情节，我相信大部分在听电台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情节，可能曾经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上是什么样子。

出道比较早的一些歌手们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包装意识，所以往往也会用自己的本名来作为自己登台的这样的一个艺名，但是后来可能发现，哎，是不是要改一个名字会比较好？就像我们大家所喜欢的王菲，最开始也用王静文的名字来发过专辑，分享张泽熙所带来的那个女孩。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在网络上大家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口水骂战，大多可能是因为一些小事而引起的争论，就会引起一些派别而引发一些大的争论。但是呢，其实你要这么想，如果一个争论最终演化到了一个掐架吵架起来，那么这个原因一定不在于观点的对或错，而是在于双方的修辞，可能就是有一方说话不好听咯，有一方进行了人身攻击咯，所以才会沦为最后的吵架。所以其实这么想来说，最后这个吵架是一定没有结果的。接下来分享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

那个相亲节目，然后就有一个男嘉宾上场，结果最后他的那个短片就是向上面的某一个女嘉宾单独的来告白，就是因为已经暗恋他很久，然后私底下也是朋友，所以这一次呢就决定要鼓起勇气上台来把他牵走。哇，直到最后把他牵走的时候，台上这个女嘉宾都哭成一片，好久没有就可能被这么浪漫的举动给感动过了。所以当爱情闯进门的时候，是不是要好好的把握住？我们来听到叮当好难得。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2:44。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和 By Two 的合唱，有点甜。

又说到那一句冬天来了，春天的脚步还会远吗？这是著名诗人叶子的一首诗，然后现在呢很多人都会把这句话用在各式各样的文案上面，的确是如此，已经闻到了春天的花香的感觉了。

0: 青春。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中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音乐台。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青春永远是人们最乐于去表达的，每个人都有关于青春的情愫，青春是关于爱情和梦想，但其实我会觉得青春最直接关联的是音乐，音乐中承载着青春中的茫然和遗憾，当然还有理想。接下来分享这首《伞下》，来自于张宇。

生命里都会遇到一些在错的时间对的人和对的时间错的人，如果往事已成云烟，就姑且放过回忆，也放过自己，让他走吧。毕竟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你不能活，你也不会因为离开谁而活不了。听到一首写一首歌，来自于顺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不散。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送上王力宏，还有张靓颖的《另一个天堂》。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没有信心的人，不懂坚强的人。勇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到的。当一个人在他人眼中并不完美的时候，信心却是支撑的坚强力量。有了自信，可以把自己闪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其实人无论是谁，都会有自己的强项，都会有让人羡慕的地方。

0: 洲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我曾经陪小侄女儿看过《大鱼海棠》，电影里为了让鲲回到人间，鲲奋不顾身，不惜伤害自己，颠覆整个世界，只为了爱的人能够活下来，去到他想去的地方。电影里的秋却为了把春送去他爱的人的身边，拿出整条生命交换，那种从始至终没有提一句的爱，却愿意交换一切，自始至终从未得到过却也从未后悔过的爱情。秋爱着春，春却爱着鲲。继续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爱自己。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9: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10: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年少时的爱情好像都是这样，会因为感情上的一件小事和对方争吵到面红耳赤，仿佛不共戴天。那些矛盾是本来只要一方低头说一声抱歉就可以解决的，可就是因为年少气盛，双方总是各自耗着面子不肯低头。年少的爱情是这样的，有时很冲动，有时却又很美好。接下来分享这首《私奔到月球》，来自于五月天。

进退两难的地步，就好像游戏打到了第九十关，却因为之前的道具没有捡，该练的技能没有练，第九十关特别难通过，所以是一开始的姿势就不对吗？所以你为了通关要重新来过吗？听到这首《当时的月亮》来自于王菲。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5: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4: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5: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那现在时间是15:18，为你送上蔡健雅《流星拳》。

你想要的东西就是那个高高的挂在树梢上的果子。即便你踮起了脚尖，即便你搬来了梯子，即便你找到了长长的竹竿，仍然够不着那一枚挂在树梢上的果子，你又会作何打算呢？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会遇到那一枚高高的挂在树梢的果子，好在也终会遇到一个教会我们怎样去面对的人。接下来听到一首《我还想他》，来自于林俊杰。

0: 听越青春。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也会越来越怀疑。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会不停的练习，练习如何好好生活。继续来分享王力宏所带来的《爱的就是你》。

青春里有句话，我们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没有错，太依赖爱情终是过。以前总会听朋友说想找一个有安全感的朋友，而我也直到现在才明白，安全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东西。当你试着关注自己的时候，你的努力自然会给你应得的回报，比如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而当你把关注过分放在别人那里，也许就会有太多不确定和未知的因素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5:46。继续来分享这首《握不住的他》，来自于潇潇。

时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迅速走红，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他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相信总有一首歌与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成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HFM
0: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

0: 算了，回家吧。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越听越青春。

0: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200、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雨程，准备好一个小时的音乐盛宴了。那流行歌曲还有新单曲呢，连连上阵，保证让你充满期待的。那今天我们来个小投票了，哪位艺人歌手的新歌最炸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了。那看看会不会是意想不到的结果了。先来听听这首热门歌曲了，有的是 Knox 的 After the After Party。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Benson Boone 带来作品 The Time of My Life， 这首歌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成为他第10首进入 Billboard Hot 100的作品了，即 Beautiful Things、 Slowly Down 还有 Mystical Magical 等热门歌曲之后呢， Benson Boone 呢正在继续扩大自己的音乐版图。来听 The Time of My Life。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了。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是他又一部巡演影像作品，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记录，记录他每一个阶段的状态，而不只是表演本身。那你有没有想过了，如果你的生活也被拍成一部巡演电影，你会愿意播出多少真实部分呢？好，我们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一首来自 Sienna Spiro 的作品 Die on this hill。 这首歌之所以被很多人注意呢，是因为它不是唱得很完美的那种类型，而是你能直接听到情绪在里面的变化，有点紧张也有点真实。那你有没有过那一种瞬间，其实你不是想完美的表达出来，而是只想把真实说出来呢？一起来听听 Die on this hill。

0: Hans.
1: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他们现在的新阶段呢，其实有点是在回到最早的声音呢、啊，那种摇滚说唱感呢，加上很大情绪旋律的组合，挺有意思的。有时候人呢，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最初的样子。你觉得音乐这件事情，人会听腻，还是只是暂时走远呢？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H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音乐，有时候就像个老朋友了，总能够听懂你的心事。我们也是你的老朋友，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陪伴。那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Gracie Abrams 的 Look at My Life， 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最近被一首歌给洗脑了哈，然后经常会单曲循环来听这一首歌，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他跟宇多田光来合作的一首单曲。 Charlie Puth 表示说呢，单曲 Home 是写给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即将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妈妈 Brooke。 他说Brooke 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也让我重新明白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何存在，归属于何处，有他在一切都有的意义。同时段梅也说，能有幸跟他最喜爱的艺人之一宇多田光来合作这一首歌，对他而言是一份真正的礼物，说宇多田光为这首歌赋予了深度跟美感我对此无比感激，他真的太出色了，希望大家能够像我创作他的时候一样喜欢这首歌。那同时合作的歌手宇多田光也分享说呢，同时作为创作人跟听众的我，第一次听到了 Home 的小样时候，就明显感受到这首歌是 Charlie Puth 发自内心极具个人情感的一首歌，能与这样的一位毫不掩饰对音乐热爱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合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在英文歌当中加入到日文歌词也是一次很有趣的挑战，一方面被 Charlie 优美的日文副歌创作经典到，另一方面要在发音体系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当中创造押韵也是不简单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双语歌曲，传递出那种朴实的情感被大家所听到。伴随着新歌跟新专辑呢，那 Whatever's Clever 的世界巡演也会从加州圣地亚哥起跑，六月到七月登陆到欧洲巡演。那之前呢，其实在第60届超级碗的开幕式上Charlie Puth 也是深情演唱哈，在管弦乐队跟 Kenny G 的伴奏下他演奏标志性的罗德电钢琴，献上了精彩的演出，也是收获了全球观众的好评，收视人数达到了数百万。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宇多田光带来 Home， 希望你会喜欢。

0: 维利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号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号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Asia Talk Show Music，我是李松。前两天看了一个介绍 Celine Dion 的短视频，然后就翻出了他在2019年的9月份发表的一首 EDM 的作品，叫做 Imperfections。 这是一首充满着力量的电子舞曲，收录在他第12张录音室专辑 Courage 当中的豪华版里，这是专辑的首播主打歌。这首歌呢，标志着他在经历人生的重大变故之后，以全新的音乐风格强势回归。 Imperfections 的核心主题呢，是自我的接纳跟自爱。歌曲坦诚地探讨了个人内心的不完美跟伤痕，并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在有能力去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这首歌发布之后呢，也是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是被很多乐评网站称为 Celine Dion 这几年来最具时兴味道的一首单曲。当然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呢，Celine Dion 还没有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在2022年他被确诊了僵人综合症，其后他一直坚持康复跟治疗，而且也是时刻保持自己在大众面前的一个曝光，让大家看到他坚韧不拔的精神与病魔抗争的这种毅力。所以我们来听这一首歌，也是希望他会有一个更好的康复，然后早日的回到我们的乐坛当中。有请Celine Dion送来这一首歌 Imperfection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火车一路向前再出发，前方即将到站武汉。10月31号，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摇滚老炮组合动力火车即将点燃江城。唯有音乐不负青春，听硬核摇滚燃炸武汉，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不负人世繁华。动力火车演唱会现场大合唱，让青春再次燃烧，让热泪再次滚烫。
1: Asia FM

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

我之前不是说过自己最近特别喜欢听丝滑的 R&B 嘛，然后就会想起以前在大学时间听这个 R&B 歌手 Ashanti 的专辑的感觉，于是翻出了他在2022年的一首歌，就是叫做 Falling For You， 是一首融合了 R&B 跟灵魂乐的歌曲，在2022年的10月份发行。这首歌以其坦诚的歌词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展现出 Ashanti 标志性的清亮嗓音。 Falling For You 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讲述从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当中觉醒并决心离开，描绘了在经历感情上的欺骗和伤害之后下定决心不再沉沦的一个心路历程。Falling For You 这首歌作为 Ashanti 在2022年的重要作品之一，被 Apple Music 等很多平台收录到他的精选歌单当中，也是跟他的 Foolish、 Rain On Me 等作品呢，作为他的这个代表并列其中，显示了他在歌手生涯当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今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歌手 Ashanti 送来 Falling For You， 在 H Touch Music。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旷野的声音了？八月的大同，天高云阔，南六庄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起飞的飞机，只有即将升空的音浪。小黄花从本草纲目里的忘忧萱草长成今天数十亿的金色产业，它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把积攒的所有力气全部交给盛夏。花开升起等你，这三个词就是这片土地送给所有奔赴者的请柬。8月14号到15号，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将在大同市云州区南六庄机场震撼启幕。宝石 GEM、 Wanna、 梅卡德尔、二百、四喜丸子、富豪、王宇宙、马伊银等实力音乐人齐聚旷野，说唱的硬核，摇滚的炽烈，流行的律动，在千年古都的辽阔天地间自由碰撞。八月的大同，小黄花正值花期，而属于你的那朵正在旷野的舞台边等着你。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邀你共赴这场旷野之约，现在花期将至，等你一起绽放。
1: Asia FM。

其实时常会在音乐当中呢选择之前很喜欢的专辑来听。最近有非常多的去把这个 Eric Iglesias 的1999年的专辑 Eric翻出来听，这是他首张的英文专辑，同时他也开始着手一系列的演出，在当年证明他的英文唱片绝不逊色于以前任何一张拉丁语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其实在1998年就开始酝酿发行了，但从创作到录制完成呢，仅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这张专辑大部分在洛杉矶、迈阿密和伦敦的录音室来完成。他邀请到了很多王牌制作人来共同参与专辑的创作，其中还邀请到了 Whitney Houston 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 Could I Have This Kiss Forever。 那么在录制完这张专辑之后呢， Eric 也写下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在这张专辑当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由，这是我首张英文专辑，我无法同我以前的作品去比较，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音乐体验。那说到这首跟 Whitney Houston 合作的歌曲呢，旋律和编曲强化了主题和情感，可以说旋律是柔和浪漫，编曲有着强烈的节奏感和动力的那种感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特别是在歌曲的高潮部分，两位歌者的激情演唱和旋律的高潮相互来呼应，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强烈和永恒。总体来说，这首歌呢，主题和情感都围绕着永恒的爱、激情和渴望来展开。本首歌通过旋律、编曲和歌词等多种手段强化了这个主题，让人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爱情和强烈的那种珍贵的感觉。那就来听这首歌吧，我们有请 Whitney Houston 跟 Eric Iglesias 共同送来这首歌 Could I Have This Kiss Forever。 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登录到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库音乐来搜索我们的 HFM 亚洲音乐台，也可以在小红书、抖音上来给我们留言，你的每条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听越青春。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就在亚洲音乐台。曾确信我快要向白色安葬礼，因当天一个你远走抛低了我代币，独活在。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偷笑。
1: 好音乐。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有的时候呢，我会被这样的一种歌给吸引住。首先要听到的就是他的歌名，他歌名特别的朴实，就像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呢，这样的歌呢特别能够打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打动你呢？接下来听到的歌《香水百合》，这个是李天龙的作词作曲，张韶涵演唱的，流行风格收录在了张韶涵2006年发行的专辑《潘朵拉》当中，也是专辑的热门歌曲。内地的以及

是留有一定记忆温度的，思念的伤，想念的痛，都会因为那一段旋律的响起而勾勒当下复杂人的心绪。人终究是要经历放下二字，当回忆如断线的风筝，随南方的风吹散在天空的一角，学会挥手勇敢作别，风起时就代表我在想你。接下来再讲这首《回到拉萨》，来自于

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接下来这首歌，陈绮贞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人都会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纯粹的东西，因此原创歌曲呢就是一种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最本质的生命，能够为自己唱歌的人是幸福的，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幸福和人们分享。接下来分享制造浪漫，来自于邱慧琳和郑中基。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你是否会想念着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抬着眼看到灯光下自己的影子，对自己不离不弃，正如这些年来我对你的牵挂还有一如既往的喜欢都不曾有过任何的改变。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一首《多余的寂寞》。

看到时间来到了21:44，继续来听到你好不好，来自于张惠妹。

有的时候你觉得怎么都忘不掉一个人，或许只是因为你忘不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穷尽一切付出的自己。失恋最可怕的地方呢，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那个人同时也失去了你爱的能力、勇气以及信心。如果觉得前面已经无路可走，那么就反问自己，是真的走不出去，还是说自己不想走出去。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胡夏演绎的《改变》，收录在他的专辑《傻瓜 Tango》 当中，2013年的6月22号发行。同时呢，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求爱365》的插曲。相对于胡夏的前两张专辑来说啊，多了一些历练，多了更多的独白，一改往日的小清新，在歌曲当中尝试了摇滚、复古等等不同的曲风。一起来听《改变》。

0: 啡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会发现，经常我们会有一种改变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这种改变是否能够像自己期许的那样？这种改变是否是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控制的，至少我们可以好好把握好今天，做一个最开心的自己。有一天，十一郎成为了张宇的新娘，两个人13年的爱情长跑终于结束了。结婚之后，生活当中的浪漫色彩慢慢变淡。在琐碎的生活当中，张宇和十一郎也曾经像别的夫妻一样，为了一点点小的事情而争吵。但是这些争吵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反而使每天都过得有滋有味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给你们》，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婚姻相处之道

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和不利的一个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当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呢，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反思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子的这首《最爱是你》。

知道蜷缩在床上更加的温暖，但是还是一早就起床。你明知道什么都不做比较轻松，但是依旧选择追逐梦想。你明知道开始这段感情会是一路崎岖，但是依旧选择坚守。这就是生活，你必须要坚持下去。送上陈小春所带来的《爱的相反》。

道藏头诗是什么意思吧？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呢，会有些同学会用这种藏头诗的方法来向女生表白，即便是这张纸被老师没收了，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跟他讲这是一首诗。送上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风度》。

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年我亏欠我自己的。来自天堂的魔鬼，这个是2015年10月5号发行的电音单曲。邓紫棋在记者会当中公布全新的宣传模式，在11月6号全亚洲实体发行前曝光了这首歌曲的 MV。

人说背上行囊就是过客，放下包袱就找到了故乡。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人生没有绝对的安稳，既然我们都是过客，就应该带着一颗从容淡泊的心，走过山重水复的流年，笑看风尘起落的人间。送上王力宏所带来的落叶归根。

0: 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首来自于 Harry 和汪苏泷所共同演绎的《长》。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也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分享。这首《别人的天长地久》来自于梁静茹。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以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分享

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地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送上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

有的歌手如冷风一般凌厉，有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而有的歌手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是一抬头看他就会在。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说好的幸福呢。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魇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只能前功尽弃。时间呢，总是调皮地戏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送上蔡依林的一股淡淡。

自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深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听到刘明峰的《无尽的爱》。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潘玮柏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接下来送上慢一点，长大，来自于梁文音。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听到这首《跳车》，来自于刘若英。

长没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彩云》。

0: 质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继续来分享这一首，这叫我孩子，来自于品冠。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爱情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满怀温柔。每个女生都应当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现在一起来听容祖儿一首情歌。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拍自拍照，那对于每个人来讲呢，也许你也会发现说，有些人他们如果不 P 这张照片，他们是不愿意再发出来在公众的平台上面。那不过呢，有的时候 P 照片呢完全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漂亮，可是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 P 这张照片可能是为了看的人，为了那个自己想被他看到的人。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广东话歌手黎瑞恩，我们来听他的版本《难得有情人》。

如果我们总是去关注生活当中的问题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因为呢问题永远都不会那么顺畅，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如果说能够在心中呢不用那么太在意一些小的问题，或许两个人在一起相处起来也会快乐很多。我们听到周华健这首老歌《鬼迷心窍》。

0: 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送上这首《寂寞难耐》，来自于李宗盛。

人说过的很多的流言蜚语，其实当事人心目当中才有自己的评断，或者说两个人在讲的很多的事情，如果只是听一方面在讲的话，也许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判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别人在传的事，越来越多的知道呢，其实言语当中其实会有很多也许偏颇并不是事实的内容，才会不太轻信一个人或者说别人都在传的事情。听到这首许美静《放你在心里》。

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大牌和大牌之间来唱歌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或许是有赖于现在很多电视选秀节目能够把大牌请来做导师或评委，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化学反应。以前的一般情歌对唱是一个有名的歌手带着一个不太知名的歌手来提携他的人气。接下来分享一首《一千一万遍》，来自于那英。

很多时候虽然看上去我们都是非常安静的人，可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不安静，这种内躁有的时候会带给你心理上面的创伤。很多时候如果说呢，你在某一段关系或者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啊，心里面总是会有很多的声音在呼唤，其实呢有一天应该是好好的去梳理和聆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只有真正的内心平和和安静了，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观看到时间来到了1:46。继续来送上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女生呢其实可能天生呢就会很容易触动他们的泪腺，就有的时候你看很多的女演员在演戏的时候啊，就是突然一下就可以眼泪决堤。对于男生来说呢，其实哭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件呢比较难以做到的事情。继续来听到曾沛慈所带来的温柔撞击。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一个时代，或者说每一个地区都会有属于这个地区的非常明显的一些乐坛的符号。这些符号呢，就不是一个歌手，而是一些组合。就比如说，很多人记住呢，台湾的这个偶像团体当中，男团体可能就是像小虎队，或者说 F4， 那女团体就是 SHE。香港呢，男团体可能你记得的就是草蜢，还有呢，像女团体就是 Twins。在新加坡，我想可能你记住的是 By Two。

为电影来唱主题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成名的方式。如果说正好呢，这部电影也非常的走红，票房非常的好，你的音乐也跟着电影在每一个呢电影院里面上演，也让你的歌传播到了全中国每一个所在。送上黄昏来自于周传雄。

0: FM，
1: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接下来分享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林俊杰。

青春年代呢，会有一些的感受，就是我们会单恋一个人，我们希望说他们也可以给我们的感情一回馈。可是呢，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就是天不随人愿啊、我们喜欢的那个人呢，偏偏就不喜欢我们。而在现在，也许我们不会再会为这样的人付出情感，可是青春年代谁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过程。我们来听到 S.H.E 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呢，其实对于每一个男人来说呢，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好像呢要培养我们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有些男人可能比女人还爱哭，但是并不代表他脆弱，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听到这首叫做《野心》。

或许你跟我一样，有一些歌手就这么消失了，你还是会对他们有些怀念。小的时候我看电视剧，当电视剧剧终的时候，我总是在 happy ending 当中又多了一份惆怅，总是会觉得这些明星我们再也看不到了。结果没有想到呢，没有多久他又在另外一部剧里面扮演了另外的角色。我们今天听到的正是杨宗纬和张碧晨一起来合作这首《凉凉》。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阿杜的无法阻挡。

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啊，跟我们相处的那个人对我们是不是早就已经忘了爱。而这种感觉其实在青春时候那种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时时会侵袭我们。当年也只能听过那些呢当时陪伴我们的音乐，然后好好的来疗伤。接下来送上这首《失去你》，来自于萧亚轩。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喜欢那些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的人，他们过得充实而有趣，有自己的小爱好，提花买酒，布置房间，锻炼身体，把一切旺盛的精力根植于生活。比起那些凑合生活的人，他们更加让人看到生活的美好，更能够给人带来鼓励

恋情如果不能够让你做自己，而只是拼命的让对方满意，它就是在扼杀你的生命力。没有了生命力，这样一段恋情就维系不了多久。在不侵犯他人，没有危害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自己，不需要被任何人的观念所束缚、定义和贬低，这才是时代的进步标志，也是你学着去接纳和珍惜自己的开始。分享这首老歌，来自齐秦的《窗外》。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1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掌心。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手指指向别人，却很少的反思自己。我们很容易要求别人，却从不或者是很少去要求自己。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的改变，等待着世界的改变，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是这个世界的本身。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人，不用去控制别人和外在的世界，也能够活出更自由更美好的生命状态。点播声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哪一首歌能让你单曲循环。听到一首经典老歌，许茹芸的《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爱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也不可能去感同身受。

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容易，就好像是雨过天晴之后并没有出现彩虹，反而是继续的阴沉。但当你用心的去体会这样的阴沉，又能够读懂一些希望的味道。让老歌继续来沉淀所有的坏情绪，来听到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经典，来自胡彦斌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我们说一个人老去的标志绝不是老成稳重沉默寡言，而是不肯再尝试，不肯再容许自己置身不熟悉的境地。生活就像是一场旅行，重在体验，每个转角都会有新的风景，才不枉此生。接下来继续带你聆听老歌，一首彭佳慧的《爱到无路可退》。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节目中，小小来继续带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咀嚼不细，肠胃的负担呢就会大大的加重，患上胃食管反流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吃饭太快没有办法激发脑部神经的活动，人会变笨。建议呢，早餐的时间最好是安排到6:30和8:30之间，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在家吃完，养成健康规律的作息习惯。所以说呢，早饭要慢慢的吃啊。继续带你听老歌，蔡健雅《好想放假》。

前段时间看了一部很凄美的电影，名字叫做《分手合约》，但是我真的是被感动了，好久都没有这样的酸痛过。建议那些为爱苦恼的人和正在幸福的人们都去看一看，然后呢，学会更加珍惜身边的人。继续要来带你听到这首歌，来自阿木，《感谢你》。

0: 算了。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4:18。继续来分享张信哲的回来。

0: 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是两块拼图，彼此都有自己的凹凸面，即使是色调非常的相似，也永远都拼不到一块去。你在爱情里面的态度决定了爱情的样子，你足够了解自己在爱情中的态度吗？你现在或者是未来的另一半是否又能够满足你对爱情的期待呢？继续来带你听到伤感情歌，分享90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
1: 我知道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爱情没有如果和假设，爱情更没有来来回回的重蹈覆辙。人世间有太多的如果，而生活中的现实恰恰没有如果。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我想这也是我们深信爱情不移的原因吧。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阿妹张惠妹，代表青春的歌。

女作家三毛曾经说过，人生一世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的叠加，光阴如此之宝贵，所以要特别的好好珍惜。接下来的电波声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最宝贵的时光。接下来呢，要继续为你送上一首阿杜的《坚持到底》。这首歌可以说是延续了他一定很爱你的执着孩子气。阿杜在诠释这首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耳边和你分享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在这首歌里，用非常纯净和简单的感动和舒适的曲风，挖掘内心深处的幽暗黑洞，带给大家关于人生的更多的启示。而这样节奏性非常强的歌曲也让人惊喜不已，摇滚舞曲节奏蓝调和作词人激发的火花，让整首歌的格局变得更加的宽广。接下来分享曹富佳所带来的《一个人旅行》。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一段音乐就有一段独特的回忆，每一首音乐都被赋予在自己一个时间段所感受的不同感情。等某天再次去听，听的最多的不是这首歌原有的意思，而是你曾经听这首歌时的所思所想，所感受的，所记忆犹新的沧桑的情感。听到这首经典老歌，菲儿乐队的《千年之恋》。

0: 感情的世界里，总是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遗憾。或许你爱的人不爱你，又或者是爱你的人你却不在乎。很多人说这是有缘无分，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牵着你的手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这样是不是就是最难得的缘分了呢？送出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缘。听到一首《心如刀割》，来自于郑伊健。
1: 如果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听到的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一首《18岁给我一个姑娘》。

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说对一个人最大的信任呢，就是和他一起出门不用带脑子，洗澡睡觉都被叮嘱，逛街时拉着手怕你走丢。你可以做一个失忆症，忘掉自己喜欢吃什么，想买什么，想去哪儿玩，你只需要跟着他走，你根本不用看青春片来找回夏阿塔的记忆，因为和他在一起你就是个孩子。我们的经典老歌继续为你送上，来听到关淑怡《可惜》。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最近呢，在微博上看到国外有一对结婚70年的阿公阿婆分享了两个人持续快乐婚姻的秘诀，两老有爱又甜蜜的互动，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或许这大概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内心不安稳的时候，喜欢听林忆莲的老歌。接下来这首《我坐在这里》，让人听了之后很定。

读一个人很难，读懂一个人更加的难。隐藏深的人，从他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事，根本无法看得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甚至有的人相处了一生，你还是看不懂。或许失恋的人都会说这句"爱人好累"吧。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一首《山丘》。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46。此时此刻又是一首老歌，为爱受一次，来自刘德华。确定

0: 测自己。
1: 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而是要靠心态去生活。学会坦然，你就可以在遭遇挫折时收获一份执着，在获得成功时保持一份本色。学会坦然，你就学会了勇于去面对所有的痛苦，学会了珍惜所有的幸福。学会坦然就是一种不屈。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我们的纪念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这首歌曲是不是就已经让你的心有种揉碎了的感觉？歌曲的力量有的时候很大，可以让一个人的情绪瞬间崩溃，有的时候力量也很大，可以让一个人的世界呢，因为一首歌曲而获得重生，因为他读懂了，因为他了然了。人在一条路上走得太久了，就会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婚姻也是如此，惯性推着人往前走，可是回头却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南拳妈妈唱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牡丹江》。

冰心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在平坦的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温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在坎坷的路上拂叶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怨意和痛苦，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听到周慧敏所带来的《还我一个不怕黑的夜》。

在爱的世界当中太过于认真，有的时候就不是认真，而是较真了。我告诉你，其实爱情有的时候就像是等巴士一样，有的时候你觉得这辆巴士不好，觉得它太旧了不肯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辆巴士怎么没有空调呢又不肯上，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哇这么多人于是又不上了，等啊等啊，天黑了心急了，一见有巴士过来就跳上去，糟了，搭错车了，你浪费时间又浪费了钱，而且你又不知道下一辆巴士什么时候会来，所以你不可能遇到一个所谓意义上更好的人，只有你现在能够抓住的那一个人才是最合胃口的，现在在你身边的那个才才就是最对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妙手空空，来自于成龙还有周华健跟张震岳。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想起了一位老朋友，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你跟我讲公平，这个世界上哪有哪件事情是公平的呢？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并不会因为你穷就把一秒钟缩短，也不会因为你有钱就把一秒钟拉长。但是在相同的时间范围之内，人们却过着不同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啊，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未来。”就像此时此刻一样，你决定用一首歌曲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把工作平稳地进行下去，这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你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在开车呢？开车的话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就是一个手来握着方向盘，另外一个手搭在这个窗户沿儿的旁边，当然了，那是车窗啊，绝对不是窗台，搭在这个车窗的旁边，然后哎，看上去的话好酷啊，对不对？嘴里面最好再叼一支烟，然后告诉你这样的话真的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开车行驶在路途当中，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对不对？比如说什么东西要突然间冲到路当中，你一只手把握方向盘，很容易调整不好方向的。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什么 no 作 no 带的节奏，他呢是开车的时候原来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习惯，就一个手来发短信，一个手来接听电话，然后下面还放着一台平板电脑。后来呢终于有一天出事了，怎么样，是重重的撞上了一辆车。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习惯了，所以吃一堑长一智啊，但是我不希望大家都来吃这一堑。

0: 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散。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分享，讲真的，来自于曾曦。

慢慢打下雨水，还给了彩云下了茶杯，古典诗词一般啊。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这应该就是甄嬛体。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古代人说话难道真的就是知乎者也全都挂在嘴上吗？并不一定。当年有人曾经搜罗来了一些墨宝，想要进献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看了折子之后呢，写了一句话，假的不要。你看多么的通俗易懂啊。所以有的时候电视里面演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的，而歌声当中所唱的大多数也是美好的景象。不过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沉浸在这美好当中，至少可以消遣一下现在世事的喧嚣。接下来听到这首《真爱无坦途》，来自于李玖哲。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现在的四季呢真的是越来越不明晰了，到了立冬的时候呢阳光还挺灿烂的，到了开春的时候呢还是冷得要穿棉袄，所以我们每天只能看着窗外的天气来辨明一下今天自己到底要穿什么出门。接下来送上陶喆所带来的普通朋友。

现在很多的艺人都很愿意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去上综艺节目，有的呢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密集的和孩子来相处，通过做一些任务能够来达到平常没有去有时间陪伴孩子那些时光。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Jam It's Amazing。

0: 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那现在已经是7:17。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孙燕姿的这首《直来直往》。

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城市当中呢越来越多的书店出现了，也许以前那些小书店会做不下去，可是呢一些复合式的书店会让大家有兴趣前往，以及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在那边，然后好好的来读一些这种纸质类的书籍。

0: 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B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4: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0: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通过这个调查发现，引发焦虑的理由呢，排在前五位的是经济状况，还有睡眠，另外就是健康，还有工作压力。那在这个调查当中表示，每天早上醒来要开始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疲惫的状态了。所以我好像觉得就是现在的特别是年轻人都有这种就是焦虑的反应，也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真的需要积极的来关注到这个事情，而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有效的去对抗。比如说先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关注起来，然后安排好日常的生活事宜，然后早睡早起，让整个都变成良性循环起来，它才不会恶性循环下去。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陈淑桦演唱这首《笑红》。

0: 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就我自己来说，刚毕业那一会儿会觉得没有什么改变，也觉得离开就这样离开了吧。可是时间一长，就会突然反应过来，那种生活，校园的生活已经完全离我们而去，然后跟接下来要步入社会的生活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从这个时候才会反应过来，毕完业真的对我们改变挺大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残念》，来自于张信哲。
1: 很可惜，等待无法成台。

0: 之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

果你是女生的话，每次你出门要出去玩啊，或者是跟男朋友约会之前，你这个梳妆打扮到底要花多少时间？会不会提前做这些准备？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相恋两年多的一对情侣，就是男方终于忍不了女方每次出门前都要拖沓一两个小时，甚至是常常误机啊，我耽误很多重要的事情，就忍不了了，就要跟他提分手了。所以呢，女生们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自己到底在这方面做得够不够好，就赶快好好整理一下自己，不要耽误了恋情比较好。来听到谢谢收看，来自于刘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